0: 哈哈时间。
1: 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
2: 神仙拍手手会疼啊？
1: 因为
2: 神仙啊，
1: 神仙拍手为什么手会疼？
2: 神仙拍手因为因为神仙没有手，神仙没有手。
1: 神仙拍手因为仙人掌有刺。可以吗？可以吗？要不要再加？
2: 有啊，好，可以加吗？
1: 那么严格，优格有个啊，优格开了可以保存几天？
2: 优格开了三天，两天。
1: 优格开了可以保七天，
2: 为什么？
1: 因为开封优格保七天，没事。保七天，
2: 保七天。时间，哇哈
3: 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5: 更多精彩内容，
3: 锁定星期一到五
5: 早上6到10。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花时间。
1: 有一天老公跟老婆说，老婆啊，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不会再嫁？老婆就说，怎么会呢，你放心去吧，到时候我不会再嫁，我会搬去跟我妹住，共度余生。那如果我先走呢，老公，你会再娶吗？老公就摸摸老婆的头说，傻的，不会啦，你放一百个心，我也会搬去跟你妹妹一起住
2: 共度余生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栋梁的歌曲《我真的以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曾沛慈的《数到十》。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较时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尤其是西部以及北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CT1 前往 AYE 在 PIE 昌一的出口处，以及 Upper Serangoon Road 前往市区，过了 Upper Aljunied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周末愉快。我们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啦，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也是7月的第一个周末。终于又到我们这个周末了，就刚才我去想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多长的时间没有睡到自然醒了。因为我们平时就非常的忙碌嘛，我们可能需要工作啊，需要带孩子啊等等的，那每天都需要设闹钟起床。我这一周呢，其实挺盼望周末的到来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睡得比较晚一点，然后工作时间也不是很定啦，所以呢，原本这一周星期一跟二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但是我的邻居最近好像在装修屋子，所以没有办法啦，每天就会被那些装修的声音吵醒。所以我就很盼望周末的到来可以多睡一点，但是今天早上不行啦，因为需要来这里然后陪伴大家嘛，所以就没有关系，但是明天可以哦，所以我就有一点小期待。我一直都觉得周末的早上就适合比较慢一点点，因为平日可能我们一睁开眼呢，脑袋里就已经是非常的忙碌一天嘛，我们就已经开始跑我们的行程了，一起来就在想说 OK， 我们需要赶车，需要上班，需要几点出门，需要回哪个讯息，很多事情要处理啦。但是周末就不一样嘛，就可以比较的享受当下，然后慢慢喝杯咖啡，可能吃一顿不需要赶时间的早餐，不需要一直看时间，我需要赶这样子。当然说呢，如果今天你正在工作的话，是可能你需要上班上课带孩子，还是说你需要跑活动都好啦，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我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一起听歌聊天，然后迎来我们比较放慢速度一点点的这个周末。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十点到两点就跟大家一起在 UFM 1003听好歌。当然呢，今天我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祝大家一起 Good Morning 啦，所以呢我们先准备一首起床歌，曹格的歌曲。

0: 欧德阳的歌曲《孤单北半球》，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于文文的已读不回，姑姑的可能是风太大了吧，以及曹哥的起床歌。早上好，这里是 UFM1003， 我是 Felix 诗慧。刚才就跟大家说到，希望你们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我也是喜欢睡到自然醒， me too me too。 但是有朋友说自然醒对他来说很难，吵醒就有，因为合租的朋友呢就没有消停过，每次都大大声的啊。我也是有一些朋友他会说周末想要就是睡到自然醒，但可能爸爸妈妈早上就起床，可能去运动啊，买早餐，也会吵到他们这样子啦。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很聪明，他买了耳塞，就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睡眠搞好，因为睡觉真的很重要啦。所以不管是戴耳塞还是用那种blackout curtains 都好，就希望呢你们都可以睡到一觉到天亮，然后每天醒来的时候呢都精神满满的。好啦，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以下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CTE 前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 以及 KPE 的隧道前往 ECP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本周娱乐热点，
0: 飞道尔和大影终于同台啦，和自己和彼此的大和解。马来西亚创作歌手呢大影在他的 Kampong Girl 普通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槟城站，也就是上个星期六呢，迎来了全场最大的惊喜，就是他的前男友飞道尔担任神秘嘉宾。这是两人自2024年分手后的首度公开同台，他们合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之后，更是在台上拥抱道谢道歉，而他们的真情流露呢就令不少的观众感到落泪。这场大和解真诚的对话也为曾经的感情写下温暖的句点。我相信很多的粉丝看到这一幕呢都很惊讶，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转发的这个视频，在脸书在 IG 上看到，然后他们的嘴巴都张得很大，当飞道尔出现的时候，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就说到非常的感动，毕竟他们曾经是彼此生命里很重要的人，然后也有一起经历过很多可能大家看得到大家也没有看到的事情。可是那一晚呢，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并没有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刻意营造就大家都很好的这个画面。而对我来说最打动我的不只是前任终于可以同台合唱的这件事情，而是我听到那一句谢谢你跟对不起。我觉得谢谢你呢其实不代表过去的一切都很完美，可能那段关系里有遗憾，有争吵，有不理解，甚至可能有一点点的小伤感，就直到今天想起来可能还是心会酸一下。可是当我们愿意说谢谢你的时候呢，代表我们终于可以承认，即使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你还是曾经带给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你陪伴我成长过，让我被爱过，也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而对不起呢也不一定是要求对方回来，很多时候我们说对不起是因为终于有能力回头看见当时的自己，可能也有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不对的地方，当时可能太年轻不懂得表达，也许是太过于固执，然后不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想，也许都是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就不适合或者是不会去爱对方。我觉得人生里最难的和解往往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所以接受那段关系结束，接受有些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接受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曾经的失去，对我们自己呢或许是最大的宽容。所以呢就那天看到了 那段视频之后呢，我觉得它不只是给彼此一个据点，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大家，有一天呢，当我们真的放下的时候，就可以很平静的对待那个曾经可能很重要的人、重要的事情，然后可以跟过去和解，可以跟自己说声谢谢你，也跟自己说声对不起。不是因为放不下，而是因为终于放下了。

0: 在身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李圣杰的歌曲《切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时的你》，秋风泽和吕爵安的《年轻又为》，以及飞道尔跟迪尔大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Dunga Boulevar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以及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AYE 前往大市过了 Jurong Port Road 有车子抛锚。最后是 CTE 前往 AYE 在 Brighter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什么回复，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想问大家一个很生活化的小问题哦，请问你们习惯什么时间点冲凉？你是属于呢一到家就要冲凉的，还是所有事情做完才冲凉的？因为那天在跟我的朋友啊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就发现到这件事情呢真的因人而异，而且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坚持。因为身边呢就有很典型的两个朋友。OK， 第一个朋友呢就是完全不可以忍受身体黏黏的感觉。那只要他在外面一整天啊搭车啊走路流汗，哪怕可能没有流汗，甚至只是觉得可能自己只是沾到外面的一点点那种灰尘等等的呢，他一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永远就是冲凉。他可以等一下才吃晚餐，然后工作等一下再做啊等等的，但他一定要先冲凉。因为没有冲凉的话，就觉得说浑身不自在，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工作。但是同时间 OK， 我又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刚好相反，他是那种很喜欢就是先洗完澡，然后先洗澡后呢，然后就是属于很干净的状态。就是说呢，对他来说，他一回到家，对他来说，冲凉不是第一件事情，而是他一天后的最后的这个仪式感。就是他一旦到家之后呢，他会先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他会先吃晚餐，把工作处理，然后可能做一点小家务啊等等的。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呢，全部都 set 到了，他才会去冲凉。因为他觉得说，冲完凉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干净，他就不想要踏出他的房间。只想要就是干干净净的躺在床上，然后什么都不要再做了，这样子对他来说才是最舒服最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没有错，因为我们冲凉就是为了要舒服嘛，为了就是要干净，一个是先把外面的这个疲惫还有黏腻洗掉，才有办法就是继续的过完他的一整个晚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则是把洗澡当成是一天的据点，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做完了呢才来洗澡，然后呢进入他的休息模式。所以我很想知道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般上呢OK， 我先跟你们分享，因为我是属于后者，就我是喜欢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冲完凉，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要做的。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一般人都是一到家会先洗澡的。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所以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通常一到家是先洗澡还是最后才冲凉？跟我分享好不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 8851003。

0: One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一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3: 擅闯怀孕不 OK 吗？
2: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3: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2: 枪毙。
3: 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2: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3: 哦呦呦，擅闯打屁屁，
2: 那么可爱的
1: Andrew
4: 丽梅
1: 程瑶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汤令山的歌曲《去北极忘记你》，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彭佳慧的《大龄女子》。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我们就在讨论一个话题嘛，就是你是属于呢一到家就冲凉的，还是说呢你要把一整天的事情都做完，然后冲完凉才去睡觉的人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是后者嘛。啊，我的朋友跟我说，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到家就先冲凉的，只有我另外，因为他想要鼓励我早一点冲凉啦。OK， 所以我想要跟他说，感觉上我好像不是一个人哦。其实蛮多听众朋友都说跟我一样啦，就是可能会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呢才冲凉。然后也有朋友说，我们这些 working mom 一定是要先做完家务才冲凉上床睡觉的，况且会飙汗的人是啦。就我也是蛮会流汗的，而且最近我觉得天气很热，就每一次呢一到家如果先冲凉的话，然后除非直接开空调，不然的话呢就真的会很热很热来在家里。很多朋友都说先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呢才舒舒服服。 OK， 但是也是有朋友就是喜欢一到家一定要先冲凉了。主要我看到有两个原因，一呢是觉得说外面太过热了，而且有灰尘啊等等的。另外一个，很多朋友说是 COVID 后养成的习惯，要先把这个细菌洗掉。很多人说就是有一二三，有六位朋友说是冠病后然后养成的一个习惯。然后睡前如果有再流汗的话呢，就会再一次的冲凉，然后睡前想要凉凉香香的。其实 我也是这样子，但是我又想到说，可能女生冲凉比较麻烦，我们要洗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说到最后才冲，但是可能也不是很好啦，因为很晚这样子，然后很多老人家都会说嘛，你晚上冲凉的话对身体不好，所以就尽量早一点冲，早一点休息。好啦，到了早上的11点钟了，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较迟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尤其是在北部还有西部呢，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6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分别在以下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ECP 前往市区过了 Fort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是 BKE 前往 PIE 过了 KJE 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配合国庆庆典彩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围的部分路段将在今天暂时关闭。文告指出，在道路关闭期间，只有经过授权的车辆、警车和紧急车辆可以通行。到时候也会有警员、辅警、保安人员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指挥员部署在受到影响的道路，帮助和指引驾驶者。明年下半年起，本地企业可以从东帝汶招聘持工作准证的工人，从事建筑、海事船厂、加工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指定工种的工作。出访东帝汶的我国总理黄循财昨天在首都地利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芒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宣布这项消息。他说，新加坡已是东帝汶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我国企业正在批发贸易、可再生能源、蓝色经济等广泛领域开拓合作机会。这些投资反映了对东帝汶发展前景不断增长的兴趣与信心。他认为，新加坡向东帝汶工人开放指定行业和工作机会，不仅能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够强化双边贸易往来和民间联系。他形容这是一个双赢的创意，东帝汶人可在我国累积技能与工作经验，日后回国效力，新加坡则可满足指定行业的人力需求。新加坡也将继续投资东帝汶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医疗保健领域，促进两国共同增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之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杨丞琳的《仰望》、严仁中的《藏不住》、林振辉的《你的世界》以及邓紫棋的《爱你》。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20，也来到了我的情侣生的 OK 不 OK 这个单元。好快哦，已经来到了第27期了。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再次的声明，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那今天来到了27期嘛，想问大家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这问题呢很简单，它就是消费观不同的两人可以在一起吗？啊，先来说故事吧。这故事是这样子的，女生呢很喜欢去餐厅吃饭，也很喜欢买名牌，但是她并没有要求男生买单，也没有要求男生送她包包送她礼物，她有自己的收入，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但是呢男生比较节省，男生也不是买不起，他只是觉得很多的东西没有必要。比如说明明可能小贩中心一餐就可以吃得很饱，然后很好吃，他就不理解说为什么一定要去餐厅吃饭，然后他也觉得说一个包包能用就好，为什么要花几千块买一个名牌包。问题是呢，当两人在一起了之后，那消费不再是可能女生说我花我的你花你的这么简单，因为约会可能要一起吃饭，然后要出门要旅行，要做事情，当然就是要花钱，对不对？女生呢就不想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男生就开始觉得跟以前相比呢，自己可能在吃饭啊在约会上的开销就越来越高，慢慢就开始觉得有一点小压力。所以说到这里，大家觉得消费观不一样可以在一起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最微妙的地方呢是，其实女生并没有花男生的钱，所以对她来说，她觉得我又没有要求你要花钱，然后就觉得说没有负担，你为什么要管我怎么花我的钱？但同时间男生可能他在意的不只是现今这个阶段花的这个钱，而是担心以后说我们现在可能连吃饭的选择都差那么远，那以后如果要买房要结婚要等等的，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东西都很难谈这样子。所以今天是想要问大家啦，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消费观不同，但是彼此都经济独立哦，没有要求对方要为你花钱，你觉得这段关系可以继续吗？如果继续的话呢，要如何找到一个彼此都舒服的相处方式？OK， 发送 WhatsApp 进来 885-1003。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五月天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红儿宽宏的《沉默那么的痛》，李荣浩的《名字》，以及吴克群的《没关系》。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啊，在过去的十分钟呢，有分别在这五个路段哦，都有车子抛锚，所以特别留意一下哦。 AY1 前往大势过了 Pioneer，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Capel Road 前往市区过了 Brani 的第二个出口处呢，请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还是车子抛锚的 AYE 前往 MCE 过了 Yuanqing Road， PIE 前往大势过了 TPE，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那最后呢，车子抛锚是 CTE 的隧道前往 SLE 过了 Outram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请你小心开车。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呢，我们情侣之间的 OK 不 OK 来到了第27期。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讨论的就是消费观不同的人真的可以在一起吗？刚才就跟你们分享到这故事啦，就是女生呢比较喜欢去餐厅吃饭啊、买名牌，但是男生呢就比较的节省，但是他们两个人都经济独立哦，没有花对方的钱，但只是在想到说，诶，以后比如说如果要结婚，然后要有组织自己的家庭等等的话，诶，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吗？ OK，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哦。好，直接就有朋友直接说啊，分手最舒服。好啦，结婚后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OK， 我们听一下听众朋友怎么说。
1: 如果金钱观的想法差距太大的话，以后组织家庭会很辛苦。除非他们双方都坦白的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且可以共识说他们的钱要怎么花，要不然这段关系很难走得下去。
0: 嗯哼 ，OK， 谢谢分享。好，这基本上是就是觉得说可能婚后会有很多问题的啦。我们来看一下，觉得说可以继续在一起，那要如何解决问题的呢？有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给出的这建议还挺不错的。
2: 问题也不大。假如说共同有自己的赚钱的能力的话呢，可以搞一个方针，就是说将50%的收入放为一个 joint account， 剩余的50% 呢，你要怎么花，你要怎么去存是个人的事情。就是说假如男方是会比较省钱的话呢，到头来可能在他的个人的储蓄会比较多，而女生呢在他个人的 collection 会比较多，或者在生活上的品质也会得到了享受。
0: 其实我觉得这 joint account 的这个想法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情侣吧，就一般我们起码啦，我认识身边的朋友呢，如果组织家庭之后都会有一个这个 joint account 嘛。但我在想的是 OK， 我们可以双方都放 50%， 但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决定这个 50%， 就这个 joint account 的钱要怎么花的话怎么办呢？给也有听众朋友说到很难说，他的太太以前呢结婚前是这样子，喜欢买包包，但是结了婚以后会变。他不是说每个人会是这样子，不过人生观很重要。Okay， 也有朋友就说到说是可以的，不过会比较辛苦。他自己以前也有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他的前任变成前任了，是喜欢买名牌的，但是他自己比较节俭啦。然后当时呢，因为他足够的爱对方，所以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爱不够了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很多的争执。不过如果彼此爱着对方，可以互相迁就。Okay， 也有朋友就说到 couple should start to plan for future spending， 就要为以后打算啦，就买屋子啊，然后组织家庭等等的啊。如果双方就是认真的话呢，可以就放一笔钱。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joint account 的这个想法真的挺不错的，就我觉得用在任何的情侣身上都很挺不错，只是觉得说这个 joint account 的话呢，到时候会不会有这个争执说谁这个 joint account 的钱我们应该怎么花，就是要买大房子买小房子，要买怎样的家居啊等等的。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消费观不同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呢，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的节目才叫做 OK 不 OK 啦。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说谁比较节俭还是谁比较爱花钱，而是当选择不一样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就是愿意去理解，还是说呢有没有人愿意去迁就对方，然后同时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维持这段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因为女生想要自己的生活品质没有错，男生呢就喜欢有更多的可能金钱在自己的银行里，真的也没有错。因为钱要怎么花都没有错，但是关系里呢，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呢，不可以算得太过清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然后愿不愿意继续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好啦，所以希望说呢，每一位情侣都可以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平衡。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这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哦、，OK 了，那我进去看一下。
6: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5: 嗯，
6: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7: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6: 你是什么体质？
5: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6: 灵异体质，
5: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恶鬼啦。聊你呢？
6: 我觉得我是
5: 易胖体质。
7: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opberry 还有 Indie Company 的一半一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戴琳的《对的人》以及 Aline 最悲伤的事。稍后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较迟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尤其是北部还有西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哇，今天路况还是蛮多的，就车子蛮多，车子抛锚的，所以留意一下哦。分别在这四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KJ1 前往 PRE 过了 Brickland Road，ECP 前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MCE 前往 AYE 过了 Maxwell Road， 以及 Bradder Road 前往 Queensway 过了 CTE， 请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UFMA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是中午12:04。到了中午这个阶段哦，就12点到1点都是大家吃午餐的时间嘛。然后，熟悉我们1003的朋友都知道啦，这也是我们的音乐阶段。那我觉得今天很特别，因为上个周末是金曲奖，然后昨天是新芽的演唱会，所以呢就一连串的一些音乐盛典啦。然后今天呢就为大家选择了一些本地歌手和创作人的歌曲跟你们分享。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非常骄傲的消息哦。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呢，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语音乐创作人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记录，他成为第一位拿下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新加坡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听一首歌可能会先记住的是这首歌谁唱的，旋律有多好听，但很多时候让我们在某一个夜晚突然安静下来，忍不住可能就是循环播放的呢，往往是一句歌词。因为有一些心情可能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有人就非常巧妙的把它写出来了，然后我们听到之后就觉得说Yes, this is me, 这首歌就在描述我当时的心情。这位创作人呢就是这样子，他写过很多陪伴大家成长的作品，他把遗憾、爱、失去、成长，还有那些可能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情绪呢，就变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词。他的歌词不一定很大声，但会常常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刚好就记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恰到好处的样子。而这一次呢，他终于凭着他的作品入围了好几次，但这一次呢终于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这个奖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肯定，也让我们看见新加坡的华语创作力量一直都很厉害。那他是谁呢？如果有收听我们平日节目的话呢，也知道了，他就是小韩老师。所以重点来了，他已经接受了103的访问。那如果有收听我们选天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听到这个访问了啦。但是说呢，如果你错过的话，还是说想要回味这个感觉，等一会儿呢，中午12:20，那刚刚这金曲奖创作这个记录的重量级创作人哦，小韩老师。他也会聊聊他的歌词的故事啊，得奖的心情，还有一些可能你听过很多次，但你却不知道原来是他写下的歌词。OK,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UFM 1003，一起欢迎，然后聆听他的故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在线上的是小韩老师，
3: 恭喜恭喜，
4: 谢谢大家，早上好。
2: 老师，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4: 疲倦，
5: 因为一直在庆祝吗？
4: 因为我才从那个杭州回来。
2: 金曲奖的时候，老师没有去出席，然后其实老师是提前回到了新加坡，
4: 去看了赵薇演唱会，然后那天他就唱了我跟黄韵玲老师写的这个《比值得更好的》这首歌。然后唱完之后，那时是8:08，然后的手机就一直在响，然后就噔噔噔噔，我的各个对我的社交媒体，我的 WhatsApp 什么微信什么，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信息进来，然后我就不知道张杰在唱什么了，因为我那一下子我的那个大脑就空白了。
2: 你知道我们在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得知说小韩老师你的《成人之美》获得最佳作词的时候，我们内心多激动，因为这个是。第一次有新加坡作词人在金曲奖拿到最佳作词奖，哎，
4: 我也觉得说这个荣耀也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说其实一直以来新加坡人的华文华语在亚洲地区都是会被视为是稍微比较逊色一点的。那我们其实双语政策国家，你要考虑到小孩中学读的科目8个科目里面一个华文，所以其实我们使用华文的时间，华语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甚至是我是一个音效生，我可以很幸运的在一个以华文文字为主的一个奖项里面得到认可。其实之前入围已经是认可了，但是这次就是大会很好，就是给了我一个最佳，所以我觉得说这荣耀不只是属于我，我觉得其实也是属于新加坡的。
2: 老师你谦虚了，因为老师从事作词有20，
5: 好久了，好久了，好久了，
4: 快30年了。就是我第一次发表歌词是在1998年的1月份。
2: 能够30年不断的耕耘，这个其实就很值得被肯定了。
4: 但我会觉得说，肯不肯定也不是我写词的一个初衷了。我写词其实真的就不是为了奖项或者是为了版税。写词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自己自身比较有一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也稍微比较好一些。那我觉得说我可以观察到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结论，我就想说把它写出来，然后可以接住这些听众的情绪，我还觉得已经很荣幸了，我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2: 作为一个新加坡作词人，在华语的音乐流行音乐市场里面，你觉得会有哪一些挑战吗？
4: 我觉得一就是我人不在那边，那肯定是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挑战的，因为我人在很远的地方，我要譬如说我要去台湾也好，去中国也好，我都要搭好几个小时，不像说可能如果你身住在台北自己本身，那大家说哎，我有个词要给你写，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子，你知道吗？就你就出来了，你就
2: 有话说，
4: 不可能，但近水楼台没错。但我呢，大家就是可能也我也比较低调，所以一些新的一些合作方呢，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联系到我，所以他就是打听很多很多人，向很多人打听我的那个消息，然后才可以找到我。就是有些时候就可能说接到一些曾经合作过的歌手的那个微信还是电邮，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想找你可以吗？然后这个人找到我之后，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拜托了很多人才找到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就是还有就是地方语那边，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首歌词，然后那个歌词我还记得，那首歌词那个时候是给李凯欣
2: 哦。
4: 对，李凯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要写一首比较青春洋溢的歌，然后我写了我忘了是哪一个词汇，那他们说凯欣不能够唱这个词汇，因为在北京这个词汇是一个脏字。
5: 哦，凯欣是怡凤的女儿。
2: 对
4: 对，它是一个脏话，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他们当地才会知道的。是，
5: 可能你凭着这个脏话红哎，好敢写啊！
2: 对，
5: 果然是
2: 原来小韩老师那么敢写的，
5: 是会说这种的、啊。
4: 说个脏话，其实我觉得这次那个成人之美这首歌词，彭佳慧跟左光平老师还有陈绮贞老师他们其实挺好的，因为其实我里面有放狗腿
2: 而且很多病痛对不对，在这个歌词里面你有讲到什么病痛吗？
4: 对，我放了很多，所以很多大家都不会去用到的那个名字我就敢敢的放了下去，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开心的。

0: 彭佳慧有说这首歌曲对不对，你是先写了4000多字的散文，再把它精炼成为一首歌曲的词作啊？
1: 太夸张了，那都不是散文，那个只是一个介绍文。
2: 哦，看
3: 彭佳慧那么夸张的、啊，
1: 他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我有写一些跟这个歌词的一些故事啦，就是说，因为成人之美这个写的是两个在一起很久的这个情人，他们的那个感情已经消耗掉了，已经就是耗损掉了，已经之间没有感情的，但是还是住在一起。那我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会写这个，是因为我其实看了有个好莱坞影星叫 Jessica Alba， 他就被问到说他跟他的先生的感情怎么样，然后就说我们其实更像是室友。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制作方，就是说，哎，其实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我写的可能那个句子会比较诗情化一点，他就觉得这是一篇散文，但其实它比较是一篇介绍文这样子。对，
3: 哦，原来如此。
0: 那你在作词的时候，这个是你的一个习惯吗？就会先写一个所谓的介绍文，然后再从中慢慢的缩写。
2: 对，
1: 其实不是，我要看跟对方的感情如何。就是我跟，比如说我跟他呀，或者是甚至是跟 JJ 合作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些。比如说像那时候我写那个伟大的渺小的时候，其实我有写一篇文章给他，告诉他说，就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我看了什么，因为我想让他们很快的进入状况。嗯，
0: 那老师，现在你获得了金曲奖，它是一个很有重量、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那你会不会觉得它给了你一些压力？以及获得了这个奖，你会不会想要借由这个奖告诉大家一些讯息呢？
1: 先讲压力，我随时随地都有压力，我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人。
2: 也听不出来。
1: 可能对，听不出来，但是我其实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有没有讲，因为我也挺爱面子的，我很担心说下一首歌被人家骂，所以无论有没有得奖，我都会很小心的爱护我自己的羽毛，我都会是就是把它写得最好。然后即便他是一个可能没有那么知名的歌手，我都会觉得说，因为现在网络年代，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的歌可能有一天也会就是被大家看到，所以那个时候在我写的不好的歌词被人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丢脸。
3: 老师，你老实说，有哪一首歌是你随便写的？
2: 举例吗？
1: 从来没有。其实我从刚开始出道，当然我一直在学习的当中，就是到了一个点，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个点已经被大家看到了，我真的不能够再混下去。我也从来没有混过，但是可能之前比较那个时候，可能技巧比较嫩的时候。那对现在，其实有没有讲，对我来讲都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人，我给我自己很大的这个压力。我想要通过这个讲，要讲的事情很多。一，其实如果说以统计来讲，得这个奖的女孩子并不多。真的，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的女生大概三个吧，加我可能四个吧。不是因为女生不好，而是女生少。对，你的词源其实真的不多。那我觉得说在这里要让大家看到，就是嘿，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可以做一件跟这个社会的这个期待不太够能够接轨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作词好像是不是一份正当职业。对，所以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二点。其实音乐是可以当饭吃的。你可以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但是你也要打开自己的人脉，你要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营销自己，怎么去把自己的技能做得更好。所以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女生是可以做音乐的。第二点是音乐是可以当饭吃的，因为其实现在我基本上都是靠版税过活的。那我觉得我过得挺好的，还是白白，不是黑黑胖胖的，没有很白。
0: 老师写的畅销歌又非常的多哦。
2: 对，
0: 我们去 KTV 一趟应该就帮小孩老师赚了一些了。
1: 谢谢。但是其实在这个工业里面的版税的那个分成还是不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你要靠量来冲这个业绩，但是基本上我想说的就是这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嘿，我们是新加坡人，谁说我们的中文不好？
2: 对
3: 对
1: 对啊！你们这些在听节目的家长们跟小孩们，你们要知道，华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语言，四个字就可以讲一个故事，四个字就可以讲一个状况。 还不好好的把华文学好，对吧？嗯、
3: 说得好，老师。
2: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用文字来表达，对，我也是诶、欸、就你可以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考虑。
0: 对，
2: 去学学学写词，
0: 而且不要因为你觉得你是新加坡人，你的华语就应该比其他华语为母语的地区来得逊色一点，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嗯，
1: 没错啊，你现在在听华文台，对不对？你是在听一个华语电台，那你这个听华语电台就表示你是对华文有兴趣的。
2: 是，
1: 那其实好好的去欣赏华文的美，就不要把它当作哦，必须要去补习，然后考 A level， 考 PSLE 的这一种。我是读必读学的音效生哎，
3: 对，
0: 嗯、是。
4: 更多精彩内容，
2: 锁定星期一到五
4: 早上六到十的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跟你一起 Play。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释放野性，关卡脱掉脱掉，关卡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
6: 来。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我们听了小韩老师的赢得他的这个奖品的一些感想啦，然后呢也为新加坡感到很骄傲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刚好昨天又是新鸟演唱会，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歌里的我们就要带来一些跟新加坡人有关的歌曲跟创作。昨天新加就是我们这个新鸟演唱会哦，有没有朋友前去观看的？有没有就是让你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画面啊？我一些就是朋友，然后有在这个新鸟演唱会里面演唱嘛，所以刚好昨天就我没有去看演唱会，但是昨天我的IG 满满都是他们的一些名场面了，我就有一直在观看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歌它就非常的奇妙，它可能不是我们每天会主动播放的歌，但是呢一旦前奏响起，我们就会想起某一个时期的自己，可能是学生时代，也可以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又或者是可能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去读书工作，也有可能是第一次分手，然后不知道就是可以跟谁说的时候啦。所以呢我就决定12:40的这个阶段呢就展开了新的单元，叫做歌里的我们。上个月呢就播放了一期之后，然后我请了3个星期的假嘛，所以今天呢就迎来了我们的这个第二期。如果是第一次收听的话呢，我们的这新单元叫做歌里的我们。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新谣歌曲，叫做细水长流。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是旋律好听，它也承载着很多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由新加坡歌手梁文福创作，巫启贤演唱，然后后来呢也有被很多的歌手重新的诠释。每一代人听到它好像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但那种温柔真诚的力量呢却一直都在。细水长流讲的其实不是轰轰烈烈的感情，它更像是在说人生里真正非常珍贵的关系呢，不一定是要每天说话，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小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最好的友情一定是每天见面，每天聊天，每天打电话的那些朋友，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或许真正走得长久的呢未必天天联系。因为我们长大后各自都要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可能几个星期几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呢当你真的需要对方的时候，一通电话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可能就是细水长流很美的这个地方，在提醒着我们呢，陪伴不一定要很高调，爱也不一定要很大声。有些关系之所以可以留在生命里呢，不是因为它最热闹，而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所以这一首细水长流送给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也送给你心里那个虽然不常联络但你一直非常珍惜的人。愿我们都能拥有几段细水长流的关系。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3: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4: 哦，
3: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5: 嗯，
3: 结果网民就骂，
5: 为什么？
3: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5: 嗯，
3: 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
4: 嗯，
3: 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4: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3: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
5: 不要再这样了。
4: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
5: 嗯，
4: 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3: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4: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3: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5: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3: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4: 他们就
3: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4: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3: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这是大家近期应该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了，《逐日里》的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我觉得今天啊，这个小时阶段播放了很多我们的本地歌手的一些创作以及歌曲哦，有林俊杰的啊，刚才也播放了蔡健雅的《出走》，以及梁文福的《细水长流》，所以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多多的支持我们本地歌手的创作。好啦，马上就下午一点了，还有多一分钟的时间，现在是12:59。如果你还没有吃午餐的话呢，赶快去吃 ，OK。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明天早晨呢，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相信明天早上大家可能应该还在睡觉啦，但是如果有出门的话呢，出门的时候带把伞，然后开车的朋友也小心开车。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SLE 前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呢，分别在这四个段路呢都是车多拥堵的哦。PIE 前往 Johnny 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多拥堵。Bukit Timah Road 前往市区在 Kampong Java Road 还有 Chancery Lane 之间也是车多拥堵的。CT 前往 AYE 在 Brader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AYE 前往大市在大市关卡还有大市西路之间呢，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从2026年9月起，新成立的数码政府学院将为超过150,000名公共服务人员提供数码、数据和人工智能技能培训。政府在推动工作流程转型的同时，也会重新设计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岗位，确保公务员在新科技环境中继续发挥价值。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正生昨天在公共服务节开幕仪式上表示，政府将善用人工智能机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所有公务员无论职级或资历，都将有机会接受培训，并获得政府支持，推动个人与团队转型。明年下半年起，本地企业可从东帝汶招聘持工作准证的工人，从事建筑、海事船厂、加工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指定工种的工作。出访东帝汶的我国总理黄循财昨天在首都地里与东帝汶总理古斯毛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宣布这项消息。他说，新加坡已是东帝汶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我国企业正在批发贸易、可再生能源、蓝色经济等广泛领域开拓合作机会，这些投资反映了对东帝汶发展前景不断增长的兴趣与信心。他认为，新加坡向东帝汶工人开放指定行业和工作机会，不仅能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够强化双边贸易往来和民间联系。他形容，这是一个双赢的创意。东帝汶人可在我国积累技能与工作经验，日后回国效力，新加坡则可满足指定行业的人力需求。新加坡也将继续投资东帝汶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医疗保健领域，促进两国共同增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的四首歌曲，包括了张惠妹的《平常心》，梁静茹的《会过去的》，郭家伟和大影一起演唱的《过了几天》，以及方大同的《三人游》。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KPE 前往 TPE 过了 Tampines Road， MCE 的隧道前往 ECP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以及 KPE 的隧道前往 TPE 过了 Butley Road 的东部，那里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常常以为有什么样的感觉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但其实我们往往是先有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的。比如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会低垂着头，双肩下垂，脚步沉重，脸上没有笑容，看起来就是一副很沮丧的样子。转个方向来看，当我们无精打采，双肩下垂，低头瞪着地板的时候，也真的会感到心情沮丧。而如果坐直身子，面带笑容，走路抬头挺胸，立刻就换上全然不同的心情。你可以借由改变外在行为来改变你的内在感受。找不到动力的时候，先行动再说。首先，行动让你完成必要做的事，这也是让你改变心情最快的方式。想走出低潮也一样，不要再想如何改善情绪，直接从改变行为开始。有一位学生遭逢了情变之后，经过很长时间还是非常沮丧，好朋友劝他安慰他，要他想开一点，他总是回答说，我也很想好起来啊，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约他出门，他都以没有心情为理由一概拒绝，整天窝在房间里面，不是倒头大睡就是黯然哭泣。为什么他一直走不出来？因为自己不走出来，当然走不出来。处在沮丧的状态，与其一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没做，不如清扫房间，给自己收拾一个好心情。整理完毕，让人神清气爽，还会油然生出一种成就感，心情也能焕然一新。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哪怕身体再不想动，也要强迫自己出去走走，无论是去逛街，到河边骑脚踏车，或者是到附近山区健行，看看蓝天，享受阳光，拥抱大树，都能够帮助人转换心情。心里堆积着压力，负面的情绪觉得发泄不出来的时候，去运动，绕着草坪跑几圈，跟朋友打一场球，跳跳舞，大汗淋漓之后，所有的坏情绪也就会一扫而空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2: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这是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嘛，就六月假期刚刚结束。那这整个星期呢，我就有到了不同的学校，然后有跟一些中学生们就是谈谈关于他们的未来。他们就一直跟我说自己可能某个科目啊考得不好，觉得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够好，然后开始怀疑自己。我就想要对他们说，其实我们的位置呢决定我们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们分享，我跟他们分享了一些话哦。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然后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好像别人都很厉害，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别人做起来那么的轻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么的吃力，是我不够聪明吗？不够努力吗？还是我根本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能力？但或许呢，问题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并不适合我们。你想象一下，一辆很有价值的这个古董车，因为现在是 F1 的这个时间赛道嘛，如果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古董车呢，你放在 F1 的赛道上，然后跟现在的 这些非常科技发达的赛车一起比赛的话，可能这辆古董车它一点都不占优势，它跑得不够快，它的科技不够新，它甚至看起来好像完全都不适合那个场合。但如果你把它放在经典的车库里，放在懂得欣赏它的人的面前，它的历史、它的工艺、它的独特魅力呢，就马上会被人家看见。相同的，比如说小鸟，小鸟在天空里飞得那么的自在，对它来说，飞行就是以生俱来的这个能力嘛。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水里呢，它可能连移动的能力都没有，它完全根本就不可以走动。但同时间，在水里的鱼儿，它们又游得那么的漂亮，但是一旦如果离开水，你把它放到草地上，它根本不能动。但是它不努力吗？不是，而是它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它自己。所以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很擅长跟人沟通，然后带动气氛，有些人呢可以让一些别人会忽略的小细节处理得很好，有些人的逻辑又很好，适合解决问题，有些人又非常的有创意，可以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待在一个不需要我们的地方，可能我们就会慢慢的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如果呢，你最近一直觉得说自己好像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够好，跟不上，也许你也可以问一下自己，是真的自己做得不够好吗？还是你只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当然说就是找到了对的位置之后呢，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也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天才，我们还是要学习，还是要成长，还是要练习。但努力不应该只是一直逼我们自己呢变成别人，而是慢慢的认识我们自己，然后知道说自己有哪一种环境中最有力量，最可以发光。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不需要在每个地方都赢，也不需要证明自己什么都会，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发挥，可以让我们被看见，也可以非常自在的一个位置。因为有时候呢，真的不是你自己没有价值，而是你还没有回到属于你的环境里。所以希望呢，这一段话可以让你更加的相信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价值，也有自己可以发光的地方，但是你必须要找到它。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杭州就有一名男子，他本身汗味味道很浓，浓到只要一到健身房旁边都不敢站人。那这个健身房呢也跟他讨论过咯，健身房就说诶先生，你要不要每个礼拜就固定时间来。然后经过交涉之后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后健身房就说我们愿意退款，我们也帮你在另外一间健身房买了3个月的会员级，在另外一间健身房健身愉快。以前我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因为很常流汗，就容易有这个汗酸味汗臭味。当时我的朋友就曾经考虑过要不要买一个芳香剂给我，过后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买这个东西给我，我应该就会知道他们在暗示我怎么样，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难过，但比较容易消化。
3: 那用你的脚写字条塞进你的包包里面，我又把讯息传达给你。
2: 哦，你好用心哦，还要用脚写。
3: 你认出我的笔记。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哇，这首歌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了，我刚才都差一点忘了开麦了，因为我就在我们的 studio 里面呢，跟着一起大合唱起来。哇，这首歌经典来的，对我来说啦，就是算是我年轻时候听的歌曲，好好听哦。好啦，那我们时间也过得真的很快，马上就要到两点了，也到了换班时间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我是 Phyllis 诗慧，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3: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飞道尔的《像水一样》，这是飞道尔以水为核心意象创作的词曲，灵感是来自李小龙的一句话 Be water my friend， 意思是水能够超越形态适应万物。那《像水一样》这首歌呢，是以水比喻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爱与陪伴，歌词传达真正的关怀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在平凡日常中的默默守护，在困境之中依然选择温柔与善良，即使人生道路曲折蜿蜒，只要心中仍怀抱爱与希望，就能够像水一般顺势而行，始终不迷失自己。那么像水一样呢，也是飞道尔跟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Siti Nurhaliza 一起合作的歌曲，这是 Siti 出道31年来首支中文单曲。那 Siti Nurhaliza 就透露一直很欣赏飞道尔的创作才华，因此特别点名邀请他一同合唱。录制歌曲的时候，飞道尔也化身中文老师，一字一句协助 Siti Nurhaliza 纠正他的发音。飞道尔也说，像水一样不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场前辈与后辈之间的音乐接力，希望每一位听见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音乐所传递的温暖与坚定。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汪苏泷在最新专辑《明日世界》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写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是一首经典的龙式情歌，但是呢，却没有停留在传统华语抒情的安全区。这首歌 Alternative R&B 的律动加上 Melodic Rap 的语感，让它拥有更当代的时尚触觉。这首歌也是在《明日世界》里的第一次低头看向内心，它提醒我们，再宏大的世界也无法绕开个体的孤独。那些没能抵达的想念，只能在一场没有降落的大雪里，成为故事最安静的背景描写。这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如果近期你受了一点情伤，你想要听一首歌曲哭出来的话，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哭，那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完美的表达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段恋情。怎么说？像我啊，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表达说，可能一对情侣，他明知道结尾一定是散场，可是还是很努力的去尝试挽回，去爱他，去付出，那是因为你真的爱这个人，所以你不愿意到那个结局。有如这一首歌曲的歌名，没有人像我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去爱你。你有没有曾经明知道结果可是还是愿意付出一切的去爱这个人呢？有这首歌曲，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2: Okay，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okay， 这个你爸是军人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ay。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嗯 ，out，
2: 真的哈、
3: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欸，这样我就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3: 啊，
2: 为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刚才也搭过来，有跟他拍过戏。
4: 过啊、
3: 没有过，没有过，但他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4: 制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下午好，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ECP 往机场方向，在 KPE TPE 之后，这里呢是有车辆抛锚的。还有呢，这几个路段呢是有道路维修工程，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以及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度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4度。

0: UFM 1003-99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你好五啊，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而且很特别哦，今年是庆祝建国250周年。然后不仅如此呢，我们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结婚了，恭喜恭喜。所以呢，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哦，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由我来陪你聊天，陪你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 say hello 哦。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够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到的一连几首优选好歌，有永邦的《威尼斯的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以及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请避开第五条车道。还有呢，以下的路段有道路维修工程，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以及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在这个周六的下午，有我陪你一起度过。刚才呢，陆续就有很多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问声好，你好，你好。谢谢你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陪着我，跟我一起听歌，跟我一起聊天。今天是7月4号，刚才有说哈，7月4号是 Fourth of July 美国独立日。那在这一天呢，美国会以大游行、璀璨的烟花来庆祝。但是刚才呢，看见了新闻哦，他们那里这几天好像有热浪，所以呢，打乱了当地为了庆祝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准备的一系列活动。啊，希望哦，他们呢有一些活动啦，会在主办方增设降温的这个帐篷，还有喷雾降温站之后呢，可以重新开放。啊，既然今天是7月4号，虽然我们身在新加坡，但是不得不承认，美式的流行文化还有美食文化呢，早就渗透我们的生活。快餐、汉堡、炸鸡、薯条，都是我们时不时呢，尤其的可能在开派对的时候会想要吃的食物。或者是一整天很累，有时候呢想吃一些这个有罪恶感的一餐啊，就会选择这些食物。那你知道吗，在7月4号在美国呢，就有一个有关吃的特别特别疯狂的传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几首歌回来跟你分享。杨丞琳、罗志祥的《In Your Eyes》。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一起
0: 来。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何为健的歌曲《爱情字典》，之前也听到的是任然的《疑心病》以及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刚才呢就在空中跟你分享到呢，在美国7月4号有一个非常特别，然后也是我认为啦是个蛮疯狂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呢纽约每年的今天都会举办的 Nathan's Hot Dog Eating Contest， 纳森吃热狗大赛。这个呢是美国的年度热狗大赛王，这个是美国年度热狗大胃王的竞赛。每年的这个美国独立日呢会在这个纽约市那里进行。然后这个比赛呢到底有多疯狂呢，是怎么进行的呢？这些顶尖的大胃王哦，要在短短的十分钟内，然后吃越多的热狗面包越好。那如果说诶你觉得你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我告诉你一下现在目前的记录。这个大胃王界的神话男子的世界纪录是 Joey Chestnut， 是这个乔伊切斯纳特创造的。十分钟内你猜几个？76个热狗面包，76个。我刚才就去算了一下，76个在十分钟的话，就是呢平均下来每7.8秒就要吞掉，我们不要用吃，我们讲吞掉一整个完整的这个热狗面包，是不是太神奇了？每一次我都看到这些视频哦，我就看到这些选手他们吃到，你知道怎么讲，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面部扭曲啦，然后全身在流汗，然后呢他们一边吃要一边疯狂的这样子跳起来跳起来，让那个食物掉进胃里面，然后我感觉每次觉得就非常的震撼，然后也很紧张然后我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莫名的觉得肚子很饱。画面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呢然后也很多人在看他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记录。而女生的记录是什么呢？是 Miki Sudo 须藤美贵，几个呢？51个啊，也很厉害对不对？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十分钟内可以吃几个呢？

0: The Play Show，
1: 他从美食网红
2: 啊，对，
1: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的这个冰淇淋，
2: 是
1: 现在当歌手，
2: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Hello， 你好
3: ，Hello，
4: 欢迎
3: 大家好，
4: 上节目。
1: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叫李钟伦，
2: 他是歌手，
1: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啊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2: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4: 真好听，
2: 曲很动人，
5: 就觉得说35好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诶，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诶，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诶，你觉得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钟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0: Play Show。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文音哭过就好了。之前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一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机场的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度的入口处，以及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CTE 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4度。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在通车前一周率先开放让公众参观，吸引不少人抢先体验试乘。环线闭环后，预计可缩短超过10000名乘客的通勤时间，把更多人连接至南部滨水区和滨海湾一带的住宅及办公和社区设施。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今天早上出席环线第六阶段开放日时说，交通部2013年宣布兴建环线第六阶段，如今工程竣工，也意味着环线正式闭环。他说，环线第六阶段其实从一开始便纳入环线的整体规划，但由于相关土地当时尚未腾出，包括就丹戎巴格火车站及铁路用地，以及后来确定迁往大市的市区港口土地，因此直到2013年才正式宣布兴建。医院外心脏骤停病率持续增加，多达80%发生在家中。为提升社区应对这类情况的能力，本地将展开研究，探讨新型便携式自动体外除颤器能否让施救者更快展开急救，提高患者生存机会。新加坡心脏基金会今天宣布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合作，展开为期2年的新加坡心脏骤停移动自动体外除颤器研究，了解公众使用重量约700克的新型便携式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体验，并评估这类设备是否有助施救者更快地展开急救。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感谢您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那时间来到了4点的这个时段，刚才其实呢，我一这个开麦呢，就有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他说今天是不是又有迷猜了？有的，有的。所以呢，四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会来猜谜。同样的猜对了呢，就会让你点首歌，你要最快，然后你也要猜对。所以我们先来听几首歌，回来呢，我就来公布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0: 有没有一边听着歌一边跳起来呢？这个非常浪漫的歌曲 By To 汪苏泷的有点甜，之前也听到的是文慧茹的如果我消失在天际，以及李荣浩海陆丰还有阿琳位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咯。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先辈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斗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外面的天气是不是非常的炎热啊？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发 WhatsApp 给我，有吃冰的，有这个喝茶的，然后呢，也有这个拍这个外面已经几度的这个给我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今天，我在这个直播间还是一样的。这个空调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感受不到是不是外面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呢。好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段我们又要来猜谜了，你准备好了吗？把手机准备好，然后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把答案发送到88551003。今天同样的是猜四字成语，然后呢我会出这个谜题。我同样的哈，上次我觉得我们用这个麻将出题，大家好像觉得很喜欢哈，所以呢今天同样的也是用这个麻将牌来出题，所以呢等会儿呢我就会念几个麻将的这个牌啦，好，然后就以这些麻将牌你猜他们是在想要表达想要说的是什么成语呢？四字成语，你准备好了吗？我也很紧张。88551003 OK， 有这个开始咯。 OK，有等一下看1234567 OK， 八张牌哈，八张牌。二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八万、九万，这八张牌，请问是要猜请问我们猜的是一个四字成语，是什么四字成语呢？二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八万、九万，如果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

0: 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真的都很厉害，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答案哇，他的成语哇很厉害。这边这个我看一下哈，这边要这个解答一下。刚刚呢就在空中问你哈，有几张麻将牌子了哈，几张麻将牌，然后答案是什么呢？所以是有20000、30000、40000、60000、70000、80000、90000，然后呢猜一个四字成语。然后呢这里有很多的答案哈，这个万无一失不对，然后万万不可不对，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这个万无一失对不对哇，好多人都说万物，还有这个缺衣少食，很多人都发这个缺衣少食哦，就是那个缺衣服的衣，然后少食物的食。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诶，麻将有十万吗？我发现，诶，你们骗我啊，麻将没有十万啦，所以没有缺衣少食，就是没有少食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不对。然后家财万贯也不对，还有等等等等的啦，都不对。所以这个等你的答案咯，可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这个8851003就是20000、30000、50000、70000、80000、90000，猜一个四字成语。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化成雨烟火里的尘埃，之前也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谢谢侬，以及孟非传的不值得。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在这个听节目的朋友，首先要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掌声，好不好？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呐、啊，哇，哈哈，很好，很好。尤其这里要说，就是88手机尾号8832，然后手机尾号3885，锲而不舍精神非常好，非常好。刚才呢在空中呢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目，然后呢这个题目就是呢有这个麻将牌哈，20000、20000、30000、50000、60000、70000、80000、90000这几张麻将牌，然后请问猜一个四字成语。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答案呢、哦，有些真的其实很有创意，有这个，当然有很多人都说万无一失哦，不对，然后呢有这个很可爱，千军万马，呵呵，也不是哦，千军万马很可爱，然后有这个无独有偶，不对，缺一不可也不对，还有一个一望无际。呵呵也不对，再来然后也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刚才我看到一个这个万中选这个成千上万哦，不对，万中选一也不对，始终如一也不对，非常有创意，非常有创意。但是呢，我们第一个那个猜对的朋友，因为等一下我先搜一下在哪里 ，OK， 在这里，手机尾号5365。恭喜你，你是我们第一个猜对的朋友，然后呢他想要把歌曲点给老公和两个女儿，他想听的歌曲是字字句句。诶，是什么答案？答案就是，答案就是，我看清楚，答案就是万中无一。OK， 因为所有的这个号码 OK 万中无一，恭喜手机尾号5365这个字字句句送给你，还有你老公，还有两个女儿。

0: Play the Play Show。
1: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2: 擅闯怀孕不 OK 吗？
1: 就是他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2: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可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枪毙。哦、但别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1: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2: 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的《我》，之前也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U 出 Con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Brattle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4度。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一起来关心路况，我们这个路况之后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那里呢有交通事故。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那里呢有障碍物。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小心驾驶了。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7: 音乐大风吹，
8: 大风吹吹什么？
9: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阿桑在2003年发行的《叶子》，收录在专辑《收了点伤》当中。这首歌由陈小娟一手包办词曲创作，也是很多人认识阿桑的第一首歌。说到《叶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有一次陈小娟她就回到老家陪爸爸爬山，一边爬她就一边采这个月桂叶。回到家之后，她把月桂叶洗干净摆在桌上，就在两片叶子重叠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他们很像一对天使的翅膀，但下一秒他又立刻想到，叶子终究就是叶子，就算再像翅膀也飞不起来，所以他就坐在钢琴前写下了那一句经典的歌词，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阿桑那种带有一点沙哑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把孤单跟遗憾的情绪都唱得很深，所以直到现在，叶子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
1: 跨时代的歌，
0: 华研国际音乐在今年推出了音乐产房企划，邀请公司旗下的新人陈永熙以 Live Band 的形式重新诠释这首经典作品《叶子》。这一次的翻唱对于陈永熙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当年他参加华研的歌手甄选活动的时候唱的就是《叶子》这首歌，当时就让评审注意到他充满情绪张力的声音，最后也成功的签约，正式踏上歌手这条路。所以陈永熙翻唱这首《叶子》，除了是向经典致敬，也像是回过头看一看一路走来的自己。他保留了原本歌曲的情绪，但透过 Live Band 的演出形式，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现场演唱的温度。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之前听到的是佳佳的为你的寂寞唱歌。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时间来到了5:40，感谢你在空中陪我听歌，陪我聊天啊！今天呢，这个时段想要跟你聊的这件事情呢，是这个3000烦恼丝。哎，你有没有些朋友哦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头发对于他们来讲，当然是外表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之一。很多朋友呢都会为这个白发而困扰。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这个以黑补黑？当你有这个白头发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讲哦，要多吃黑芝麻，要多吃黑豆。但是呢，最近我就看到了这个报道，哎，也许黑芝麻和黑豆不是第一名，也许你也有别的食物可以来帮你改善这个白头发。首先我们要了解哦，这个有白头发当然除了是自然的老化之外哦，它也有其他的这些因素，比如说有长期的压力啊，睡眠不足啊，有这个遗传或者抽烟，或者是高压的环境，或者是头皮环境不佳，或者长期熬夜等等等等。这些呢也会让这个白发提早出现。那如果说从食物的摄取方面呢，这里呢要跟你说哈，有几样食物，也许你也可以考虑看看，看可不可以改善这个白头发的问题。Number one， 第一个，其实哦，这个白头发会多是因为也许你缺少了蛋白质。因为呢，我们头发主要是由这个蛋白构成的，所以如果你缺少蛋白质的话，会影响这个黑色素的生成。尤其现在很多女生可能减肥，所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哦，可能蛋白质不够。当然呢，除了蛋白质之外呢，也有我们的这个铁质 iron 也不够。iron 除了如果你不够的话，除了会让你容易疲倦呢，其实呢它也会影响这个毛囊氧气的供应。还有呢，也许你是维生素 B 群不足啊，这个维生素 B 群呢，它这个有影响神经系统，跟神经系统有关，所以如果不足的话，也可能和白发的形成有关。啊，所以呢，这个黑豆啊，并不是第一名。有其他的食材啊，现在是讲5:40嘛，等下晚餐呢，我们看可不可以吃到这些。有吃到这个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 ，Omega 3鲑鱼，然后有菠菜啊，然后有核桃等等好的油脂核桃。所以呢，这些呢食物哦，都可以帮你改善这个白头发。当然啦，除了这个饮食之外，我们要记得哦，要这个好好睡觉，然后要这个好好的控制压力，还有呢，不要这个过度的减肥，因为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当你的营养不均衡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身体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白发的困扰的话，也许不再是吃这个黑豆或黑芝麻，也可以试试看其他的食物咯。刘宇宁想你了。

0: 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秉治频率，之前也听到的是邱振哲的太阳，以及蔡健雅的当你离开的时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 PIE 往大石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那里呢有交通事故。还有呢，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车辆抛锚的，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呢有车辆抛锚。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而到明天下午的时分呢，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下午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带雨具咯。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政府考虑推出社交媒体分龄管理措施，包括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媒，以及针对年满13岁、18岁以下青少年设定使用条件，如每日屏幕时间限制一小时、关闭无线滚动功能，以及限制陌生人直接联系用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今天在新达新加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青年讨论会，邀请约75名13岁至35岁的青年就如何打造更安全的数码环境提出意见。当局目前正就一系列措施展开公众咨询，以应对社交媒体的诱导性设计、过度使用屏幕以及不必要的网络互动等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很多人遇到问题却不知如何求助。我国政府因此首次推出心理健康服务指南，让民众了解各种相关服务的详情，找到最合适的支持。公众从即日起可上保健卫生部官网浏览这份指南，未来几个月也可到综合诊疗所和全科诊所等社区服务点索取指南手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建卫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为圣港圣公会青年中心开幕时宣布，正式推出新加坡心理健康服务导航。这个指南由全国心理健康办公室和互联局联合制定。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哇，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这里还是要跟很多朋友还是陆续的有个打卡哈，这手机尾号4989，你好，好久不见。好了，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继续的为你送上很多好听的歌曲，继续给你带来很多好听的节目。这个小时呢，也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好了，这个小时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李佳薇《一样的事》。

0: 李玟 Baby 对不起，之前也听到的是周杰伦等人的 Six Degrees 以及张子豪的可不可以。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几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以及 V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还有呢，这几个路段呢是有车辆抛锚的，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4: ，ESA 最棒，
5: 换一副耳朵听歌，
6: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7: 音乐大风吹，
8: 大风吹吹什么？
9: 今天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 Throwback Tuesday， 今天要一起来听一首英语歌曲。有一些歌曲一发行呢，就注定是要跟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生死绑定的。当年有唱片公司就找人写这首插曲，原以为它只是电影里男女主角结婚的时候会用的一段背景音乐，但谁能想到在这部吸血鬼的电影，没错就是 Twilight 的热潮退去的时候，这首歌曲却统治了我们全世界的婚礼现场整整10多年。直到今天呢，我们一听到它的前奏，几乎全天下的所有新娘，又或者是之前是结过婚在婚礼上有听到这首歌曲的女人们呢，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全球公认为婚礼天花板的殿堂级歌曲，是 Christina Perry 的一首 A Thousand Years。这首歌曲呢，当年是主唱 Christina Perry 是在一家餐厅非常普通的打工女子，同时也是 Twilight 小说的超级忠粉，所以当年呢电影剧组就邀请他去提前看片，然后为电影写插曲的时候，他坐在放映厅里看着大屏幕上的吸血鬼 Edward 还有人类女子 Bella 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走向婚礼红毯的那一刻，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忠粉，他当场是哭到很糟糕，哭得稀里哗啦的，回家之后一气呵成把这一首满腔爱意的歌曲写了出来。我觉得这首歌曲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它能够把那种跨越时间还有跨越生死，在跨越人类还有吸血鬼之间的那种爱情写出来，所以真的是把情感写到顶峰的。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它的副歌的歌词。

亲爱的，别害怕，我已经爱了你一千年，我还会再继续爱你多一千年。一千年这个时间概念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是很难去想象的，但是它却精准地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真爱最向往、最毫无防备的想法，那就是世界变得怎么样，时间过了多久，在那么多年之后，我还是会选择你，守护你。在这首歌曲当中， Christina Perry 没有用一点点的炫技，反而是用非常干净的声音把这首歌曲唱了出来，很简单，但又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份情意在里头。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一起来回顾当年的 Twilight 插曲 A Thousand Years。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2: 起来。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魔鬼总在细节里，这是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之前你也听到的是张韶涵洗打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时间来到了6:40，感谢你一直在空中陪我听歌，陪我聊天。哎，这个周末哈，想问你这个周末啊，有去哪里玩吗？有没有考虑去一下这个 TLM 的食品展呢？在 TLM 食品展呢，那里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然后当然呢，也汇集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这一站呢，就能满足你的味蕾。然后今天呢，有这个更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然后可以让你一次过吃遍亚洲，然后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当然你到现场的话呢，还会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所以呢可以说是买得越多省得越多。然后呢，如果说你消费满200元的话呢，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当然呢是这个附带条件，然后呢是送完为止。所以呢，这个 TLM 的食品展将在7月3号到5号，就是明天，还有7月10号到12号这两个周末举行。地点呢就在新加坡的博览中心 6A 的展厅。所以呢，如果到 TLM 食品展呢，那个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的发现。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就可以上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之前听到的是邓福如如果有如果以及程桓的座位。啊，谢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也谢谢你陪伴着我，陪我在 WhatsApp 聊天，陪我在空中听歌。然后刚才呢，有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说有去挑 M 那里去逛一下，好吃。啊、哇，一转眼哈，今天当然是7月4号，已经是2026年的7月了，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今天呢就有人告诉我，你知道 July 怎么拼吗？你知道 July 的意思是什么吗？想说这里跟你分享 July OK JU 就是 Just L Love Y Yourself， 所以 July Just Love Yourself。 所以呢希望呢我们七月份可以或者是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可以越来越爱自己。毕书尽的 Love More， 下班喽，下次见。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屏。